0: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
1: 你
0: 妈妈结婚，你妈妈结婚了，你妈妈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我比啥了？
1: 不，这个是什么呀，别人的。

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妈，
1: 俺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讲给这个的啦，你小王八咋个？你小王八咋个？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等到啊那里啊就啊就啊就啊就
1: 啊就啊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巴拿